0: 往这儿开的。
1: 放过了这个。
0: 那台中 Y-O-L-O 内部 Highway 31 South turning on West 2nd Street。
1: 10-4. Okay.